0: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加国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第八届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将会在6月27号到28号，也就是今日和明日在北滘镇黄龙村开锣。

0: 今届嘉年华咧系以冬瓜作为纽带，串联起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特色冬瓜宴等嘅精彩活动噶。嗱，咁其中咧，冬瓜文化嘉年华嘅特色水上项目水上拔河咧，系会喺今日早上8:00到11:30预赛，下昼2:00到5:30决赛噶，会喺三峰河举行噶。咁另外今日举行嘅活动咧，仲包括冬瓜主题厨艺大赛，会喺早上9:00到11:30举行。选手咧系以冬瓜作为主要食材，喺规定嘅时间入边咧制作一道创意菜品噶。评委将会从菜品嘅口味啦、创意、造型、营养搭配等等方面咧进行评分噶。嗱，咁另外今晚咧会举行瓜韵乡音乡村联欢晚会，时间系7:30到9:30，会汇集咧现代粤剧选段啦、民族舞蹈、本土民谣同埋流行歌曲等嘅节目噶。嗱，今日嘅活动介绍完啦，听日有啲咩活动咧？其中咧就喺早上嘅8:30到12:00，同埋下昼嘅1:00到5:00举行嘅和州共济赛龙会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噶。赛事咧系设置联谊组啦、欢乐组两个组别，一共38支队伍，会进行男女混合12人龙舟350米直道往返比赛嘅。咁其中咧，听日上昼会举行联谊组噶，北滘镇内嘅村居同埋企事单位会派出队伍参赛噶。听日下昼咧会举行欢乐组，唔同地区、唔同行业嘅爱好者咧会系一齐参加赛事噶。嗱，另外今次活动嘅重头戏咧，白玉冬瓜宴会喺听晚嘅6:00喺黄忠礼堂咧开席噶。其中有13道菜嘅食材咧，都有冬瓜嘅身影喺度噶，包括冬瓜盅啦、卤水冬瓜拼叉烧、冬瓜浸鸡、火腿科夹冬瓜、酥炸黄金冬瓜同埋冬瓜冷饮等等啊。咁而至于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有嘅常设体验项目咧，会有瓜乡市集一站式逛吃、冬瓜基地研学、刨瓜干文艺体验、冬瓜趣味 NPC 互动、瓜主题艺术展、童趣冬瓜运动会、文创集印兑换盲盒、风筝兴体验、儿童跳蚤市集等嘅休闲项目噶。咁啊，到时咧老人家、小朋友同埋年轻嘅游客咧，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可以沉浸式感受黄龙独有嘅冬瓜垂向文化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8: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点正。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

0: 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3: 新闻日日如是，
4: 观点总有不同。
3: 神不公谈世界。
2: 个常摆嘅有档综艺节目，因为后期 P 图伪造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带嘅画面，就引发关注。Man Man 现唱未遵守交通规则，佢系靠 P 图制造合规假象。呢一场表面合规嘅操作，就遭到公众嘅质疑。公安部交管局亦公开发声，强调安全用不得住嘻嘻人，提醒文娱行业要重视安全守法。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法律命令驾乘人员规范蓝安全带。节目组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并未觉察疏忽。事后发现的时候，选择用 P 图的手段规避法定责任，将交通规则变成了摆设，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而通过后期技术伪造合规画面，则属于刻意隐瞒真实交通违法行为。而比节目 P 图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娱乐综艺巨大的传播副作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节目里面的各类场景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和行为。综艺节目面向全网播出，受众广泛，演员在镜头前面表现出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并通过技术手段掩盖真相，非常之容易向观众传递安全带可以蓝可以不蓝，违规可以靠 P 图掩盖，规则可以变通，安全可以做show的错误信号。这种坏的示范可能削弱公众对交通安全的重视程度，误导观众产生后排不使蓝安全带等的危险认知。如果文娱行业只是懂得靠 P 图伪装合规，却不愿意落地守法行为，那再多的普法宣传也阻挡不到人们放松安全警惕。文娱制作可以追求精致画面、创新认识和精彩剧情，之但是所有创作都应该是建立在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节目效果也不能够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制作方就应该抛弃任何的侥幸心理，在拍摄的流程里面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每一位演员落实好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不是依赖后期 P 图来粉饰安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加应该以身作则，敬畏生命，尊重规则，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他就希望你一旦 P 图造假的事件能够成为行业的一个警示案例，拒绝虚假的安全表演，使快乐和安全同行。
5: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第八届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将会在6月27号到28号，也就是今日和明日，在北滘镇黄龙村开锣。今届嘉年华是以冬瓜作为纽带，串联起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特色冬瓜宴等的精彩活动的。咁其中咧，冬瓜文化嘉年华嘅特色水上项目水上拔河咧，系会喺今日早上8:00到11:30预赛，下昼2:00到5:30决赛噶，会喺三峰河举行噶。咁另外今日举行嘅活动咧，仲包括冬瓜主题厨艺大赛，会喺早上9:00到11:30举行。选手咧系以冬瓜作为主要食材，喺规定嘅时间入边咧制作一道创意菜品噶。评委将会从菜品嘅口味啦、创意做。

0: 型營養搭配等等方面進行評分的。咁另外今晚呢會舉行瓜韻鄉音鄉村聯歡晚會，時間係7:30到9:30，會匯集呢現代粵劇選段啦、民族舞蹈、本土民謠同埋流行歌曲等嘅節目㗎。今日嘅活動介紹完啦，聽日有啲咩活動呢？其中呢就喺早上嘅8:30到12:00同埋下晝嘅1:00到5:00舉行嘅和州共濟賽龍會北滘鎮2026歡樂龍舟賽㗎。賽事呢係次次聯誼組啦、歡樂組兩個組別，一共38支隊伍，會進行男女混合12人龍舟350米直道往返比賽嘅。咁其中呢聽日上晝會舉行聯誼組嘅，北滘鎮內嘅村居同埋企事單位會派出隊伍參賽嘅。聽日下晝呢會舉行歡樂組，唔同地區唔同行業嘅愛好者呢會係一齊參加賽事嘅。另外今次活動嘅重頭戲呢，白玉冬瓜宴會喺聽晚嘅6:00喺黃忠禮堂呢開席嘅。其中有13道菜嘅食材咧，都有冬瓜嘅身影喺度噶，包括冬瓜盅啦、卤水冬瓜拼叉烧、冬瓜浸鸡、火腿科夹冬瓜、酥炸黄金冬瓜同埋冬瓜冷饮等等啊。咁而至於今日同埋聽日咧，都會有嘅常設體驗項目咧，會有瓜香市集一站式逛吃、冬瓜基地研學、刨瓜乾文藝體驗、冬瓜趣味 NPC 互動、瓜主題藝術展、童趣冬瓜運動會、文創雜印兑換盲盒、風箏興體驗、兒童跳蚤市集等嘅休閒項目噶。咁啊，到時咧老人家、小朋友同埋年輕嘅遊客咧，都可以揾到專屬嘅樂趣，可以沉浸式感受黃龍獨有嘅冬瓜垂香文化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到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到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到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

0: 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是得。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0: 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00。
2: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第八届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将会在6月27号到28号，也即是今日和明日在北滘镇黄龙村开锣。今届嘉年华是以冬瓜作为纽带，串联起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特色冬瓜宴等的精彩活动。咁其中呢，冬瓜文化嘉年华嘅特色水上项目水上拔河呢，係会喺今日早上8:00到11:30预赛，下午2:00到5:30决赛㗎，会喺三峰河举行㗎。咁另外今日举行嘅活动呢，仲包括冬瓜主题厨艺大赛，会喺早上9:00到11:30举行。选手呢係以冬瓜作为主要食材，喺规定嘅时间入边呢制作一道创意菜品㗎。评委将会从菜品嘅口味啦、创意、造型、营养搭配等等方面呢进行评分噶。咁另外今晚咧会举行瓜韵乡音乡村联欢晚会，时间系7:30到9:30，会汇集咧现代粤剧选段啦、民族舞蹈、本土民谣同埋流行歌曲等嘅节目噶。今日嘅活动介绍完啦，听日有啲咩活动呢？其中呢就喺早上嘅8:30到12:00，同埋下昼嘅1:00到5:00举行嘅和州共济赛龙会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嘅赛事呢，系次次联谊组啦、欢乐组两个组别，一共38支队伍会进行

0: 女混合12人龙舟350米直道往返比赛的。咁其中呢听日上昼会举行联谊组的。北滘镇内嘅村居同埋企事单位会派出队伍参赛的。听日下昼呢会举行欢乐组，唔同地区唔同行业嘅爱好者呢会系一起参加赛事的。另外今次活动嘅重头戏呢，白玉冬瓜宴会喺听晚嘅6点喺黄冲礼堂开席的。其中有13道菜嘅食材呢都有冬瓜嘅身影喺度的。包括冬瓜盅啦、卤水冬瓜拼叉烧、冬瓜浸鸡、火腿科甲冬瓜、酥炸黄金冬瓜同埋冬瓜冷饮等等啊。咁而至于今日同埋听日呢都会有嘅常设体验项目呢，会有瓜乡市集一站式逛吃、冬瓜基地研学、刨瓜干文艺体验、冬瓜趣味 NPC 互动、瓜主题艺术展、童趣冬瓜运动会、文创集印兑换盲盒、风筝兴体验、儿童跳蚤市集等嘅休闲项目㗎。咁到时呢老人家、小朋友同埋年轻嘅游客呢都可以搵到专属嘅乐趣，可以沉浸式感受黄龙独有嘅冬瓜垂向文化㗎。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

0: 景燕坊，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是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8: 剩下了什么？
5: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祝你。

0: KO。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1: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第八届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将会在6月27号到28号，也就是今日和明日在北滘镇黄龙村开锣了。今届嘉年华是以冬瓜作为纽带，串联起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特色冬瓜宴等的精彩活动。其中冬瓜文化嘉年华的特色水上项目水上拔河是会在今日早上8点到11点半预赛，下午2点到5点半决赛，会在三峰河举行的。咁另外今日举行嘅活动呢，仲包括冬瓜主题厨艺大赛，会喺早上9点到11点半举行。选手呢系以冬瓜作为主要食材，喺规定嘅时间入边呢制作一道创意菜品噶。评委将会从菜品嘅口味啦、创意、造型、营养搭配等等方面呢进行评分噶。咁另外今晚呢会举行瓜韵乡音乡村联欢晚会，时间系7点半到9点半，会汇集呢现代粤剧选段啦、民族舞蹈、本土民谣同埋流行歌曲等嘅节目噶。嗱，今日嘅活动介绍完啦，听日有啲咩活动呢？其中咧就喺早上嘅8点半到12点，同埋下昼嘅1点到5点举行嘅和州共济赛龙会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噶。赛事咧系次次联谊组啦、欢乐组两个组别，一共38支队伍，会进行男女混合12人龙舟350米直道往返比赛嘅。咁其中咧，听日上昼会举行联谊组噶，北滘镇内嘅村居同埋企事业单位会派出队伍参赛噶。听日下昼咧会举行欢乐组，唔同地区、唔同行业嘅爱好者咧会系一齐参加赛事噶。

0: 嗱，另外今次活动嘅重头戏咧，白玉冬瓜宴会喺听晚嘅六点钟喺黄忠礼堂咧开席噶。其中有13道菜嘅食材咧，都有冬瓜嘅身影喺度噶，包括冬瓜盅啦、卤水冬瓜拼叉烧、冬瓜浸鸡、火腿科甲冬瓜、酥炸黄金冬瓜同埋冬瓜冷饮等等啊。咁而至於今日同埋聽日咧，都會有嘅常設體驗項目咧，會有瓜香市集一站式逛吃、冬瓜基地研學、刨瓜乾文藝體驗、冬瓜趣味 NPC 互動、瓜主題藝術展、童趣冬瓜運動會、文創集印兑換盲盒、風箏興體驗、兒童跳蚤市集等嘅休閒項目噶。咁啊，到時咧老人家、小朋友同埋年輕嘅遊客咧，都可以揾到專屬嘅樂趣，可以沉浸式感受黃龍獨有嘅冬瓜垂香文化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嘅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000倍嘅小炸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第日，梁哭就开门投降，向清军就献出咗苏冠生嘅遗体。咁广州城沦陷嘅当晚啊，朱律月就换咗衫裤，咁打算擒长头走佬。谁知喺洛城，即系而家嘅吉祥路嗰处就俾清军捉咗，最后咧就将佢软禁喺东察院，亦就话而家嘅北京路嘅东边。李成栋就派人送啲嘢俾佢食，朱律月就话：如果我饮你一啖水，点样去见先人啊？咁趁个看守冇防备嘅时候，亦都吊颈殉国咯。就咁样啊，广州城内嘅20多个藩王全部俾清军杀晒。南明太仆卿霍子恒呢，喺濠沿街嗰处住，见到街上边嗰啲民众就携男抱女，四处咁滴，唉，嗰阵时啊，同军内外就遍地哭声。知道已死报国的时候到了，于是他就将全家人叫到身边，问他们说：国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好呢？三个仔都跪在地，一起应个老豆说：为大人命。霍志恒听见几个仔都这样讲，于是挥笔写落了忠孝节烈之家6个大字，挂在中堂那树。这阵时啊，李成栋就派人去濠沿街那树招降，并且说霍之行招投降大清啊，他们全家都可以免死。霍之行

行就漠然自知，换上朝服，乜带住全家向北边跪拜，然之后就再换上红色嘅官袍，拜过家庙，跟住就去到门口个堂嗰树就跳堂自尽。佢嘅妻妾就紧随其后，三个仔呢亦都带住个老婆一齐投水自尽。而到咗最后啊，连同屋企嗰啲婢女全部都跳堂而死，以至水塘嗰啲水啊冚唪唥都满泻晒。当时有个番禺举人叫梁朝宗，在朱律月登基广州的时候被封为翰林院检讨，封了官之后很多人都上门拍他马屁，只但他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想死了，你还来看我什么呢？你们不如过来吊丧好过了。在城陷的时候他亦都换上很整齐的官服，对住北面行咗礼，再拜完家庙，亦都嘣声喺度跳落个堂树想自杀。喺谁知个堂啲水系浅过头，只系浸到条颈个树啫。咁嗰啲隔篱左右见到佢跳落个堂树，咁一个二个过嚟救佢啦。只但佢企喺个堂树大声咁叫：你哋如果系为我好嘅，就一齐将我浸落个水树浸死我啦。咁嗰啲隔篱左右梗系唔肯过佢啦，猛咁掹佢。之但系梁朝宗喺个水树上猛咁挣扎，咪直到昏迷为止。咁嗰啲家人啊将佢孭翻屋企，谁知呢阵时清兵已经破门而入啦。梁朝宗呢阵时啊啱啱醒翻，见到眼前企住啲清兵，于是就破口大骂。点知道俾啲清兵啊连斩三刀，唉，嗰啲血啦！流到成床都是。当时仲有一个南海举人叫梁万爵，是邵武朝的一个官。在沦陷的时候他行上屋顶一看，唉，只见四面火起。于是他就长叹一声，他说：此志是尽节之秋也。然之后呢整理了下衣冠，跟住亦都走咗去跳水自杀。咁当时邵武朝咧仲有好多官员嘅，譬如讲郡长生、郭景呢两个咧，都喺乱军当中俾人杀死咗，而佢哋嘅妻女啊，亦都双双投井自尽。龙眼董举人范于振同埋佢两个孙，龙门举人廖汉彪、范良佐、黎士奇、李应春、范延辉等大批的节义之士，亦都在同年同月同日一齐死埋。后来啊，朱律月同埋苏冠生等十五人一齐合葬在长江，而呢笪地方呢，四面都是菜地嘅。到咗清代的乾隆之后，在长江嘅树呢就立咗一块碑，而碑上边呢就刻住明邵武君臣重几个字。到了1954年的时候，君臣重啊因为基建就迁了过越秀公园的木鹤岗。到了1981年的时候，这个君臣重呢又搬了过越秀公园的南秀湖畔。清代的时候，在乍粉街呢有一座黎宗敏祠。呢座祠堂呢是用嚟纪念黎瑞求呢一位牡丹状元嘅。之但最终亦都毁于战乱，到而家呢已经荡然无迹。顺治四年嘅二月，即係1647年呢，清楚两广总督同养甲同埋提督李成栋呢就使人招降喺兴宁南明嘅赵王朱由检。朱由检知道之后，知道已经冇得走，所以只好亦都削发为僧。六月份嘅时候就过得嚟广州降清，到收尾就俾清兵就运喺光孝寺嘅西禅房里边。朱由榔呢喺肇庆称帝之后嘅，封咗陈之壮做东国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管理福建、江西、
两湖以及广东。

嘅军务。当时呢，嗰啲路就条条都已经俾人塞住，或者讲系掘烂晒唔通。陈志壮啊，只好滞留喺南海嘅九江。广州失陷之后，陈志壮同埋佢嘅大仔陈尚雍以及细佬陈子升啊，就捐出全副身家，募集乡人就喺九江嗰处啊揭竿起兵，咁会同顺德嘅陈邦彦、东莞张家玉嘅义兵。并且联络省里面原来南明广州卫指挥使杨可观、杨景业做内应，又收了花山道的3000多人就炸行清军。预约在7月7日那晚呢，三更的时候就内外起事，将广州就抢回来。点知道这件事后来串了煲，不知怎样被人知道了，泄露了出去的。同样甲就将杨可观、杨景业以及花山道都通通捉晒，最后就将佢哋全部斩头。咁啊，杀晒呢一班人之后呢，又跟住将朱由检就押到玄妙观，勒令佢自己吊颈自杀。陈子壮就俾清兵押到而家解放中路嘅纪光街嗰处，就当众受刑。佢喺临死之前啊，留低一句遗嘱，佢话：田可耕不可治，书可读不可史。就在行刑的时候啊，因为筋肉牵连啊，那些血啊叭叭声咁流落嚟，行刑嗰啲刽子手啊两头出嚟咁拉把锯，之但把锯呢就始终都锯唔断佢个身。嗰啲刽子手见啦咁啊，个个吓到面如土色，啼啼咁喺树震。陈子壮就忍住痛大声喝佢哋话：呢班蠢材锯人要用板嚟夹住先至锯得断㗎嘛。一班刽子手一听，嗱嗱声就搵咗两件木板过嚟，将陈子壮嘅身体夹住再锯。唉，就咁样，陈子壮就喺一阵锯声之后殉难报国啦。只但到死嘅时候啊，陈子敬的面色都冇变，咁佢老母知道个仔已经死咗啦，亦都吊颈死埋。到咗收尾，朱由榔咧就追赠陈子壮为南海忠烈侯。嗱，陈子壮死节嘅呢件事就感动咗大佛寺嘅和尚，于是就以佛堂名义收敛咗佢嘅遗骸火化，而骨灰呢就放喺寺里头。而佢嘅族人啊，亦都喺大坑山嗰处就整咗个衣冠冢。民国初年，政府喺先烈路嘅青菜岗咪拣咗个地方起一间史坚寺嘅时候咧，发现咗一个保存大佛寺历代僧人骨灰嘅密室。咁当时有个和尚话，其中一罂啊就系陈子壮嘅骨灰，之但好可惜，收尾呢罂骨灰就失咗。顺治五年，亦就话1648年啊，李成栋啊突然间宣布反水，咪渡过反清，归顺南明。咁佢以越秀山5层楼为行辕，咪指挥啲部下杀晒喺辽东过嚟嘅8000多人。同样夹啊因事闯窜，咪被逼顺从啦。朱由榔呢收尾就封咗李成栋为广昌侯。封同样甲为商平伯，只但冇几耐，李成栋就以同样甲暗通清朝为名，就将佢杀咗。嗱，历史上翻文覆雨嘅事就真系数都数唔尽。不过好似李成栋呢一种朝三暮四，但每一次对身主子呢又尽致竭力，甘于先驱留蚁嘅，佢系罕见奇葩啦。咁佢归顺明朝之后啊，李成栋就諗到清朝一定会报复佢。於是就喺广州嘅东西两翼嘅城墙外边就整咗两座炮台。到收尾清军就真係嚟啦。八旗大军就横扫江南，直抵五岭。咁喺历史上就叫做两王入粤啦。当时李成栋喺顺丰就抵御清军，最后亦都兵败落水身亡。
咁啊，两王进逼广。

0: 州城下，南明嘅军民梗系据城死守啦。八旗大军啊，集结喺西城外边，日夜咁攻城。因为当时咧，广州咧有梦城墙，所以清兵就冇咁容易攻上嚟。兼且城里边嗰啲广州军民啊，炮石疾战，就好似落雨咁照住清军打过去，搞到清军啊冇晒符 fit。收尾上黑起啊，就喺景泰坑嗰树就叫人住咗六七门嗰啲红衣大炮。架喺西山嘅树，西山呢就而家嘅广州医学院嗰笪地方。咁个六七门嘅红衣大炮就装上弹药，嘣嘣声就照住城里边就打入去咯。嗱，因为咁样一打，就将光孝之后边嗰个城墙就打冧咗一大截，即城墙冧就冧咗啦。但系清军啊，始终都攻唔到入城。如是者，清军就喺外边一路咁围围咗九个几月之后，啊唔知点解城里边竟然出咗叛徒噃，竟然偷偷地打开城门，咁清兵呢就趁住珠江退潮，西濠涌啲水浅，于是就掟啲木柴落去垫高个濠底，咁令到啲水只系浸到马土嘅树啫，就咁样啊，清兵嘅骑兵就可以顺利跨过护城河，于是一时就万众鼓噪。在城墙的缺口处就蜂拥而入了。广州城这一次又失守了。哇，城里面的民众走到边尾都直埋，呼天抢地哭号遍野。啊，这次阴功啊。上黑起为了报复广州守城九个月，于是就下令屠城七日。屠城七日啵，大家想想屠城七日，你话有几多个人栽殃，几多人死呢？咁根据史料记载啊，清兵喺广州嘅呢一个屠城七日，总共就杀咗六七十万人。另外仲相传话，当时就有啲人跌入个六合渠嗰树匿埋，谁知几日落大雨，渠水一满，浸死嘅人啊总共有六七千，最后能够喺个六合渠嗰树躝翻出嚟嘅，只是剩低两个人啫。嗱，各位，我今日就讲到呢一度，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这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喝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日日如是，
11: 观点总有不同。
10: 神不公谈世界。
12: 个常摆嘅有档综艺节目，因为后期 P 图伪造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带嘅画面，就引发关注。Man Man 现场未遵守交通规则。佢系靠 P 图制造合规假象，呢一场表面合规嘅操作就遭到公众嘅质疑。公安部交管局亦公开发声，强调安全用不得住嘻嘻人，提醒文娱行业要重视安全守法。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法律命令驾乘人员规范蓝安全带。节目组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并未觉察疏忽，事后发现的时候选择用 P 图的手段规避法定责任，将交通规则变成了摆设，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而通过后期技术伪造合规画面，则属于刻意隐瞒真实交通违法行为。第二，比节目 P 图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娱乐综艺巨大的传播副作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节目里面的各类场景都会潜

0: 意默化咁样影响观众嘅认知同行为。综艺节目面向全网播出，受众广泛，演员喺镜头前边表现出对交通法规嘅漠视，并通过技术手段掩盖真相，非常之容易向观众传递安全带可以蓝可以唔蓝，违规可以靠 P 图掩盖，规则可以变通，安全可以做 show 的错误信号。这种坏的示范可能削弱公众对交通安全的重视程度，误导观众产生后排不使蓝安全带等的危险认知。如果文娱行业只是懂得靠 P 图伪装合规，却不愿意落地守法行为，那再多的普法宣传也阻挡不到人们放松安全警惕。文娱制作可以追求精致画面、创新认识和精彩剧情，之但是所有创作都应该是建立在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节目效果也不能够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制作方就应该抛弃任何的侥幸心理，在拍摄的流程里边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每一位演员落实好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不是依赖后期 P 图来粉饰安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加应该以身作则，敬畏生命，尊重规则，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他就希望你一旦 P 图造假的事件能够成为行业的一个警示案例，拒绝虚假的安全表演，使快乐和安全同行。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天晓算数。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3: 啊。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6: 顺心盘，招招精选。
17: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墅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在。

0: 涌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凉山舞旁新贵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凉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嘅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1: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2: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0: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1: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2: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听901真系得。

0: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2: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2: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2: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5: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5: 四
6: 四
5: 那个念四
6: 四。
4: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7: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8: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7: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8: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4: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第八届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将会在6月27号到28号，也就是今日和明日在北滘镇黄龙村开锣。今届嘉年华是以冬瓜作为纽带，串联起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特色冬瓜宴等的精彩活动。其中冬瓜文化嘉年华的特色水上项目水上拔河是会在今日早上8点到11点半预赛，下午2点到5点半决赛，会在三峰河举行的。另外今日举行的活动还包括冬瓜主题厨艺大赛，会在早上9点到11点半举行，选手是以冬瓜作为主要食材，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制作一道创意菜品的。评委将会从菜品的口味、创意、造型、营养搭配等等方面进行评分的。另外今晚会举行瓜韵乡音乡村联欢晚会，时间是7点半到9点半，会汇集现代粤剧选段、民族舞蹈、本土民谣和流行歌曲等的节目。今天的活动介绍完，听日有什么活动呢？其中就在早上的8点半到12点和下午的1点到5点举行的和舟共济赛龙会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赛事是设置联谊组、欢乐组两个组别，一共38支队伍，会进行男女混合12人龙舟350米直渡往返比赛。其中听日上午会举行联谊组，北滘镇内的村居和企事单位会派出队伍参赛。听日下午会举行欢乐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爱好者会一起参加赛事。另外今次活动的重头戏白玉冬瓜宴会在听晚的6点钟在黄忠礼堂开席，其中有13道菜的食材都有冬瓜的身影在度，包括冬瓜盅、卤水冬瓜拼叉烧、冬瓜浸鸡、火腿科甲冬瓜、酥炸黄金冬瓜和冬瓜冷饮等等。而至于今日和明日都会有的常设体验项目，会有瓜乡市集一站式矿吃、冬瓜基地研学、刨瓜干文艺体验、冬瓜趣味 NPC 互动、瓜主题艺术展、童趣冬瓜运动会、文创集印兑换盲盒、风筝兴体验、儿童跳蚤市集等的休闲项目。到时老人家、小朋友和年轻的游客都可以找到专属的乐趣，可以沉浸式感受黄龙独有的冬瓜垂向文化。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

0: 一届。
1: 瑞典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FM 901真係得
1: FM 901

0: 我是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压即系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00正。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4: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大奖10万元。
1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第八届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将会喺6月27号到28号，亦即系今日同埋听日咧，喺北滘镇黄龙村开锣啦。今届嘉年华咧系以冬瓜作为纽带，串联起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特色冬瓜宴等嘅精彩活动噶。嗱，咁其中咧，冬瓜文化嘉年华嘅特色水上项目水上拔河咧，系会喺今日早上8点到11点半预赛，下昼2点到5点半决赛噶，会喺三峰河举行噶。咁另外今日举行嘅活动咧，仲包括冬瓜主题厨艺大赛，会喺早上9点到11点半举行。选手咧系以冬瓜作为主要食材，喺规定嘅时间入边咧制作一道创意菜品噶。评委将会从菜品嘅口味啦、创意、造型、营养搭配等等方面咧进行评分噶。嗱，咁另外今晚咧会举行瓜韵乡音乡村联欢晚会，时间系7点半到9点半，会汇集咧现代粤剧选段啦、民族舞蹈、本土民谣同埋流行歌曲等嘅节目噶。嗱，今日嘅活动介绍完啦，听日有啲咩活动咧？其中咧就喺早上嘅8点半到12点，同埋下午嘅1点到5点举行嘅和州共济赛龙会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噶。赛事咧系设置联谊组啦、欢乐组两个组别，一共38支队伍，会进行男女混合12人龙舟350米直道往返比赛嘅。咁其中咧，听日上昼会举行联谊组噶，北滘镇内嘅村居同埋企事单位会派出队伍参赛噶。听日下昼咧会举行欢乐组，唔同地区、唔同行业嘅爱好者咧会系一齐参加赛事噶。嗱，另外今次活动嘅重头戏咧，白玉冬瓜宴会喺听晚嘅6点喺黄涌礼堂咧开席噶。其中有13道菜嘅食材咧，都有冬瓜嘅身影喺度噶，包括冬瓜盅啦、卤水冬瓜拼叉烧、冬瓜浸鸡、火腿科夹冬瓜、酥炸黄金冬瓜同埋冬瓜冷饮等等啊。咁而至于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有嘅常设体验项目咧，会有瓜乡市集一站式逛吃、冬瓜基地研学、刨瓜干文艺体验、冬瓜趣味 NPC 互动、瓜主题艺术展、童趣冬瓜运动会、文创集印兑换盲盒、风筝兴体验、儿童跳蚤市集等嘅休闲项目噶。咁啊，到时咧，老人家、小朋友同埋年轻嘅游客咧，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可以沉浸式感受黄龙独有嘅冬瓜垂向文化噶。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喂，喂，唔该，搵人嚟拉我啊！
1: 听九零一，真系真，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

0: 月27号到28号，亦即系今日同埋听日咧，喺北滘镇黄龙村开锣啦。今届嘉年特色冬瓜宴等嘅精彩活动噶。嗱，咁其中咧，冬瓜文化嘉年华嘅特色水上项目水上拔河咧，系会喺今日早上8点到11点半预赛，下昼2点到5点半决赛噶，会喺三峰河举行噶。咁另外今日举行嘅活动咧，仲包括冬瓜主题厨艺大赛，会喺早上9点到11点半举行。选手咧系以冬瓜作为主要食材，喺规定嘅时间入边咧制作一道创意菜品噶。评委将会从菜品嘅口味啦、创意、造型、营养搭配等等方面咧进行评分噶。嗱，咁另外今晚咧会举行瓜韵乡音乡村联欢晚会，时间系7点半到9点半，会汇集咧现代粤剧选段啦、民族舞蹈、本土民谣同埋流行歌曲等嘅节目噶。嗱，今日嘅活动介绍完啦，听日有啲咩活动咧？其中咧就喺早上嘅8点半到12点，同埋下昼嘅1点到5点举行嘅和州共济赛龙会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噶。赛事咧系设置联谊组啦、欢乐组两个组别，一共38支队伍会进行男女混合12人龙舟350米直道往返比赛嘅。咁其中咧，听日上昼会举行联谊组噶，北滘镇内嘅村居同埋企事业单位会派出队伍参赛噶。听日下昼咧会举行欢乐组，唔同地区、唔同行业嘅爱好者咧会系一齐参加赛事噶。嗱，另外今次活动嘅重头戏咧，白玉冬瓜宴会喺听晚嘅6点喺黄忠礼堂咧开席噶。其中有13道菜嘅食材咧，都有冬瓜嘅身影喺度噶，包括冬瓜盅啦、卤水冬瓜拼叉烧、冬瓜浸鸡、火腿科夹冬瓜、酥炸黄金冬瓜同埋冬瓜冷饮等等啊。咁而至于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有嘅常设体验项目咧，会有瓜乡市集一站式逛吃、冬瓜基地研学、刨瓜干文艺体验、冬瓜趣味 NPC 互动、瓜主题艺术展、童趣冬瓜运动会、文创集印兑换盲盒、风筝兴体验、儿童跳蚤市集等嘅休闲项目噶。咁啊，到时咧老人家、小朋友同埋年轻嘅游客咧，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可以沉浸式感受黄龙独有嘅冬瓜垂向文化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到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7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到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到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

0: 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御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000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露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露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梁山舞旁新贵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梁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梁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是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

0: 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2: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3: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2: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3: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4: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是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4: 第八届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将会在6月2日

0: 选手咧系以冬瓜作为主要食材，喺规定嘅时间入边咧制作一道创意菜品噶。评委将晚会时间系7:30到9:30，会汇集咧现代粤剧选段啦、民族舞蹈、本土民谣同埋流行歌曲等嘅节目噶。嗱，今日嘅活动介绍完啦，听日有啲咩活动呢？其中咧就喺早上嘅8:30到12:00，同埋下昼嘅1:00到5:00举行嘅和州共济菜农会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噶。赛事咧系次次联谊组啦、欢乐组两个组别，一共38支队伍，会进行男女混合12人龙舟、350米直道往返比赛嘅。咁其中咧，听日上昼会举行联谊组噶，北滘镇内嘅村居同埋企事单位会派出队伍参赛噶。听日下昼咧会举行欢乐组，唔同地区、唔同行业嘅爱好者咧会系一齐参加赛事噶。嗱，另外今次活动嘅重头戏咧，白玉冬瓜宴会喺听晚嘅6:00喺黄涌礼堂咧开席噶。其中有13道菜嘅食材咧，都有冬瓜嘅身影喺度噶，包括冬瓜盅啦、卤水冬瓜拼叉烧、冬瓜浸鸡、火腿科夹冬瓜、酥炸黄金冬瓜同埋冬瓜冷饮等等啊。咁而至于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有嘅常设体验项目咧，会有瓜乡市集一站式逛吃、冬瓜基地研学、刨瓜干文艺体验、冬瓜趣味 NPC 互动、瓜主题艺术展、童趣冬瓜运动会、文创集印兑换盲盒、风筝兴体验、儿童跳蚤市集等嘅休闲项目噶。咁啊，到时咧老人家、小朋友同埋年轻嘅游客咧，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可以沉浸式感受黄龙独有嘅冬瓜垂向文化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灌、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的多谢你啊。
7: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清，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日是6月27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4: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3: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

0: 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同感谢。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0: 惠州林森制造产业园启动建设。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内瑞拉政府赈灾。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智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会议认为，为了加强内地和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内地和香港之间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皇岗口岸内设立港方口岸区是必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一、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启用之日起，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该区域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行禁区式管理。二、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管辖的区域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有关区域启用日期以及具体坐标和面积由国务院确定，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变更上述区域的用途。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租任方式取得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使用权，租任期限自有关区域启用之日起至2047年6月30号止，租任期限届满，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续期。
1: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据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参与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定位为港深之间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
0: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1,439.6 亿元，同比增长 18.8%， 较一至四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其中采购业增长

0: 33.5%，较一至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0%。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嚟高端算力芯片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从行业睇，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喺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喺石油产业链条相关产品价格上涨推动下，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利润增长71.6%。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今日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这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墙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墙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毛玉介绍，
2: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它的场的强度呢，跟将来等离体需要的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 这个亦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做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今日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亦顺利通过满功放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截至今年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并发的创新活力同技术突破能力。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整体维持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在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行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成效凸显，影像、耗材、设备等多个细分领域物流需求持续旺盛，市场需求结构不断优化，仓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扩容。 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疗器械物流仓储总面积达2000

0: 382.1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2%。持续优化的仓储布局为产业供应链稳定运转筑牢硬件支撑。
1: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肇庆、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 17.5 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71%， 运营效能持续提升。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成州、新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交通的便利进一步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沿线特色产业焕发新的活力。杭台高铁线路因与浙东唐狮之路高度契合，成为一条黄金旅游通道，有效带动了旅游客流增长和文旅产业发展。同时，杭台高铁联动各方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开行了辽休养高铁专列、GBA 球迷列车、丝路航潮台旅游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需求。作为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杭台高铁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突破了多个体制机制难题，成为政府、铁路、企业多方联动通力协作的成功样本。不少创新做法被杭温、杭渠、永州等多个高铁项目借鉴应用，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社交账号发布题为《心耕细作，乘势而上》的短片，用耕种的4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比喻上任近4年来的施政工作。他说，香港产业升级转型，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心耕细作的精神。李家超说，在施政中，翻土即找出问题及解决方法，通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制度体系。播种是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及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和目标。栽培是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收割就是看到施政成果。李家超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香港在内联外通方面的独特优势。李家超认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地位独特。合作区的一个亮点产业是制造新药，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可顺畅跨境流通。合作区与临近的香港牛潭尾大学城和新田科技城配合发展，未来将融合产业、科技与大学城元素，形成完整创科生态圈，吸引香港本地、内地和海外人才汇聚，发挥更大作用。外通方面，2025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专班启动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当属今年6月初由他率领75位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及专业人员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签署近10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他正考虑在中亚设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0: 13家内地及香港干散货航运企业近日在香港共同签署干散货绿色航运协作倡议书，并发布绿色航运宣言，旨在凝聚行业共识，推动干散货航运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下，香港正全力建设全球航运之都。特区政府近期推出修订草案、关税优惠等多项举措，推动绿色船用燃料贸易，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将深化金融与航运中心联动发展，吸引更多航运企业落户香港。 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次签约是对香港

0: 港国际航运中心定位的支持，突破发展瓶颈离不开业界合作与政策支撑。特区政府将持续出台精准赋能高端海运生态圈的政策措施。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招商轮船董事长冯波明表示，本次协作聚焦共享绿色技术、优化运营生态和共创行业绿色标准三方面推进合作。招商局集团将以本次签约为起点，持续加大在港绿色航运、智慧航运、航运金融等领域布局，助力香港打造世界级绿色航运中心。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今明两日，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项目。
0: 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昨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为期4日，并同步在电商平台上线。本届购物节延续展览家概念，设立九大主题区，汇聚全球优质商品和特色美食。首次登场的东南亚美食区成为人气焦点，汇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地道风味。全新打造的潮玩运动区将展会变身为互动竞技场，为传统购物增添了沉浸式体验。
1: 国际医疗创新和交流协会昨日在香港正式成立，协会致力于打造连接临床、科研、产业、资本、监管与支付体系的国际医疗健康创新协作平台。协会同步发布六大行动蓝图，推动跨境医疗服务升级，打造国际继续医学教育枢纽，构建区域医疗创新转化生态链，推进全球卓越医学中心评估与认证体系建设，探索国际医疗数据港合作框架，引领新兴医疗技术与行业标准制定。当日，协会下属国际心力衰竭和心肌症专委会同步成立，标志协会在推动专科领域前沿交流与标准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专委会将率先在香港推动心衰患者出院后90天过渡照护计划等社区落地项目。
0: 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开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能源电力企业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谋全球南方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路径。论坛以赋能全球南方，共创能源未来为主题，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近40家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在论坛现场共同发布了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号召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坚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互利共赢。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项板块，第十届南美国家电力企业高峰会同步举办。会议汇聚南美各国电力企业、行业专家代表，围绕绿色能源转型、跨境电网互联升级、区域共同电力市场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推动各方凝聚发展共识。当日还举行了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双边会谈，来自中亚、西亚、拉美和非洲的电力企业代表分组开展一对一深度洽谈。
1: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一至五月广东全省经济数据。前5个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制造业增长 2.7%。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11.0%。同期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8%。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3%， 比前3个月增速有所提高。
0: Hello 广州，广州外国人服务平台昨日上线启动，这个是广州市公安局会同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依托第三方 App 打造集政务服务、便利生活、旅游博览、广交会专区于一体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旨在提升外国人入境游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涉外服务营商环境。
1: 昨日惠州林森制造产业园在惠阳区新围镇启动建设，园区按照千亿级湾区产业新城目标进行打造，建成后将成为深圳都市圈平清新绿色低碳产业组团的承载区，助力深管位一体化发展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实景实践。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建设重心推进，为持续深化与深管跨区域融合发展，惠州启动100平方公里深惠协同发展区规划建设工作，在与深圳东莞接壤的惠阳区形成集中连片的林深经济发展主战场。这次启动建设的林深制造产业园位于深惠协同发展区西侧，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园规划面积 26.55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 11.8 平方公里，未来可承载服务人口约10万。园区定位为湾区科创制造产业集聚区、绿色低碳生态型园区以及产城融合的品质生活区。未来惠州市将把林深制造产业园作为实现融深融湾发展的战略主平台，推动三地合作从点状对接迈向系统集成，从要素流动升级为深度融合。
0: 2026年1至5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今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 其中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0%。 1至5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12.0%， 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49.0%、 83.8%。
1: 澳门2026专项世界集邮展览昨日在金光会展开幕，这个是澳门首次举办世界级集邮展览。展览云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邮集及作品，规模约1500框，同时设有超过40个展销摊位，吸引中外邮政机构、邮商及邮票印刷商参与。现场特设真邮馆、澳门邮票原创档案展，分别展出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馆藏以及澳门邮票手稿及创作原稿。展览一连6日举行，每日设有邮票日、明信片日、艺术日等特定主题，还将举办专题讲座、工作坊等活动。期间澳门邮电局将发行多套新邮品。这次展览由澳门邮电局、澳门集邮协会联合主办，将持续至7月1日。
0: 昨日是大熊猫健健康康10岁生日，澳门市政署在石排湾郊野公园为两兄弟举办庆生活动。现场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周伟莹分享了健健康康的成长安排。他表示，随着两只大熊猫步入成年，计划于今年10月安排他们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展开下一阶段成长旅程。2015年4月30号中央政府赠送的两只大熊猫开开心心来到澳门。2016年6月26号开开心心诞下双胞胎兄弟，经特区政府公开征名，最后取名健健和康康。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古特雷斯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政府赈灾。迪亚里克说，联合国及其人道伙伴正在迅速加强震后响应，包括进行灾情评估和动员灾后援助。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切已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用于赈灾，包括医疗、住所、食品和饮用水。他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在协调赈灾行动，便利信息共享，确保国际救援队高效部署。目前总规模达1600人，100只受探犬的30支救援队正在进驻委内瑞拉。联合国灾害评估队伍亦都已经动员起身。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可以为10000多个委内瑞拉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同时正在寻求快速从其他地区调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有390万儿童生活在镇区，而基会已拨款$2500万用于帮助灾区儿童。联合国难民署正在积极协调帐篷、蚊帐等救援物资。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话，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阿拉格齐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0: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个比例为 5.2%。 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前多五倍。技术手段更新、新型毒品涌现以及地区局势动荡，为贩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1: 南米比亚旅游局首席执行官塞布隆奇卡卢26号在首都温德和克举行的业界会议上说，南米比亚将进一步加强对华旅游合作，大力吸引中国游客。这次业界会议以加强伙伴关系、促进中国旅游市场增长为主题。奇卡卢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出境旅游市场之一，南米比亚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战略价值，拓展中国市场对于该国旅游业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奇卡卢说，南旅游局将继续提升该国旅游目的地认知度，开发创新旅游产品，将南米比亚打造为中国游客难忘的非洲旅游目的地。根据最新发布的游客到访统计报告，2025年中国首次进入南米比亚前十大海外旅游客源市场。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珠海中雨，26到30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惠州中雨，26到32度；东莞中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0度；江门雷阵雨，25到29度；肇庆中雨，25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0到23度；纽约阴转多云，25到19度；旧金山多云转晴，17到10度。
1: 最后来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 1.3 到 2.0 米的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7度；澳门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27度；阳江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24度；南澳岛浪高 0.7 米，曼山群岛浪高 0.6 米，川汕群岛浪高 0.8 米。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4: 满1蚊即享立减。
6: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4: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的。
6: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4: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0: 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4: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5: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3: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4: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5: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0: 一奋斗自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7: 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神不公谈世界，
6: 个常摆嘅有档综艺节目，因为喉揭 P 图伪造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带嘅画面，就引发关注。Man 现场未遵守交通规则。佢系靠 P 图制造合规假象，你一场表面合规嘅错

0: 状，就遭到公众嘅质疑。公安部交管局亦公开发声，强调安全用不得住嘻嘻人，提醒文娱行业要重视安全守法。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法律命令驾乘人员规范蓝安全带。节目组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并未觉察疏忽，事后发现的时候选择用 P 套的手段规避法定责任，将交通规则变成了摆设，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而通过后期技术伪造合规画面，则属于刻意隐瞒真实交通违法行为。第二，比节目 P 图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娱乐综艺巨大的传播副作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节目里面的各类场景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和行为。综艺节目面向全网播出，受众广泛，演员在镜头前面表现出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并通过技术手段掩盖真相，非常之容易向观众传递安全带可以蓝可以不蓝，违规可以靠 P 图掩盖，规则可以变通，安全可以做show的错误信号。这种坏的示范可能削弱公众对交通安全的重视程度，误导观众产生后排不使蓝安全带等的危险认知。如果文娱行业只是懂得靠 P 图伪装合规，却不愿意落地守法行为，那再多的普法宣传也阻挡不到人们放松安全警惕。文娱制作可以追求精致画面、创新认识和精彩剧情，之但是所有创作都应该是建立在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节目效果也不能够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制作方就应该抛弃任何的侥幸心理，在拍摄的流程里面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每一位演员落实好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不是依赖后期 P 图来粉饰安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加应该以身作则，敬畏生命，尊重规则，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他就希望你一旦 P 图造假的事件能够成为行业的一个警示案例，拒绝虚假的安全表演，使快乐和安全同行。
1: 顺德公谈世界，
0: 广元转数。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次开始。
1: 一，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9: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第八届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将会在6月27日到28日，也就是今日和明日，在北滘镇黄龙村开锣。今届嘉年华是以冬瓜作为纽带，串联起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特色冬瓜宴等的精彩活动。其中冬瓜文化嘉年华的特色水上项目水上拔河是会在今日早上8:00到11:30预赛，下午2:00到5:30决赛，会在三峰河举行。另外今日举行的活动还包括冬瓜主题厨艺大赛，会在早上9:00到11:30举行，选手是以冬瓜作为主要食材，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制作一道创意菜品，评委将会从菜品的口味、创意、造型、营养搭配等等方面进行评分。另外今

0: 北滘镇内嘅村居同埋企事单位会派出队伍参赛噶，听日下昼咧会举行欢乐聚参加赛事噶。另外今次活动嘅重头戏咧，白玉冬瓜宴会喺听晚嘅6点喺黄涌礼堂咧开席噶，其中有13道菜嘅食材咧都有冬瓜嘅身影喺度噶，包括冬瓜盅啦、卤水冬瓜拼叉烧、冬瓜浸鸡、火腿科夹冬瓜、酥炸黄金冬瓜同埋冬瓜冷饮等等啊。咁而至於今日同埋聽日咧，都會有嘅常設體驗項目咧，會有瓜香市集一站式逛吃、冬瓜基地研學、刨瓜乾文藝體驗、冬瓜趣味 NPC 互動、瓜主題藝術展、童趣冬瓜運動會、文創集印兑換盲盒、風箏興體驗、兒童跳蚤市集等嘅休閒項目噶。咁啊，到時咧，老人家、小朋友同埋年輕嘅遊客咧，都可以揾到專屬嘅樂趣，可以沉浸式感受黃龍獨有嘅冬瓜垂香文化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1: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10: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1: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10: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1: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13: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加国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

0: 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0,000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梁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梁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梁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么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第八届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嘉年华将会在6月27号到28号，也就是今日和明日，在北滘镇黄龙村开锣。今届嘉年华是以冬瓜作为纽带，串联起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特色冬瓜宴等的精彩活动。其中冬瓜文化嘉年华的特色水上项目水上拔河是会在今日早上8点到11点半预赛，下午2点到5点半决赛，会在三峰河举行的。另外今日举行的活动还包括冬瓜主题厨艺大赛，会在早上9点到11点半举行，选手是以冬瓜作为主要食材，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制作一道创意菜品的。评委将会从菜品的口味、创意、造型、营养搭配等等方面进行评分的。另外今晚会举行瓜韵乡音乡村联欢晚会，时间是7:30到9:30，会汇集现代粤剧选段、民族舞蹈、本土民谣和流行歌曲等的节目的。今天的活动介绍完，听日有什么活动呢？其中就在早上的8:30到12:00和下午的1:00到5:00举行的和舟共济赛龙会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的。赛事是设置联谊组、欢乐组两个组别，一共38支队伍，会进行男女混合12人龙舟350米直道往返比赛的。其中听日上午就会举行联谊组的。

0: 項目咧，會有瓜鄉市集一站式逛吃、冬瓜基地研學、刨瓜乾文藝體驗、童趣冬瓜運動會、文創集印兑換盲盒、風箏興體驗、兒童跳蚤市集等嘅休閒項目噶。咁啊，到時咧，老人家、小朋友同埋年輕嘅遊客咧，都可以揾到專屬嘅樂趣，可以沉浸式感受黃龍獨有嘅冬瓜垂香文化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瓶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
1: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
14: 发放
15: 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真系得。

0: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7:30。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2: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盘，招招精选。
1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半。

0: 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加国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00。
2: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ype。